0: 所以，请你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儿，因为有一这样的事儿，有应当敬重，能按照上帝的旨意在你们中间督导你们、读者你们、教导你们、引领你们的上帝的仆人。
1: 在你们中间，我也能指示。

这个圣经的教导，或者上帝的存在，上帝的信实和慈爱，不完全这样。当我们越发去看上帝的话的时候，当我们越发去思想上帝的话，